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12号下午，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12号至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王毅说，在新德里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背景下，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王毅表示，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

0: 阿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仁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该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今热点我们来聊聊绿色奇迹，生长在治沙人的坚守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 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

0: 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1: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2: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1: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禽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3: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4: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9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4: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1: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5: 我国长征10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 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1: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2: 鸿鹄零三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1: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6: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1: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 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6: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10号乙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强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百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5: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1: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7: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9: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10: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9: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10: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 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1: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柴，长杂草。
12: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1: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10: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邗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3: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的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1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3: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9: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1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住，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3: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

0: 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1: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诸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2: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3: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1: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4: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1: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0: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1: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邵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5: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1: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6: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6年前，在毛乌素沙地的沙窝里，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想拥抱殷玉珍，他害羞地躲开了。26年后，塞考斯的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殷玉珍快步迎上，主动伸出双臂，牢牢抱住了他。这场动人的重逢，既是至沙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一扇窗口，照见中国至沙人的坚守，折射出中国荒漠化治理的绿色奇迹。1999年，正值壮年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漠里种了14年的树。当时在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用一把铁锹向漫天黄沙宣战的故事，深受触动，筹集了$5000捐款。次年，他来到了毛乌素沙地，与他一起种树，此后再未相见。26年后，那笔钱换来的约50000棵树苗已经长成树林，而种树的人在岁月深处彼此惦念。从黄沙漫天到绿洲连绵，殷玉珍用数十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异国友人的郑重承诺。他的故事也牵引出了一段更长更动人的传奇，一代代中国治沙人扎根沙海，护绿成荫，用双手为地球家园织就绿色屏障。从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时光银，到生命不息治沙不止的王有德，从绿化将军张连印到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几十年如一日，中国无数治沙人以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韧劲儿，用一把铁锹，一双手奋力拼搏，在荒漠里种下希望。个体微光汇聚成聚，最终成就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今天，全中国森林面积达36.14亿亩，覆盖率提升至25.09%。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代代中国人啃下沙化治理这块硬骨头，沉淀下的实践经验正转化为造福世界的荒漠化防治中国方案。从助力蒙古国十亿棵树计划，到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复咸海周边退化土地，从非洲绿色长城借鉴三北工程实践，到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中国治沙的理念、技术、模式、人才等跨越山海，通过多层次合作平台造福世界。一棵树连接人与自然，一次次治沙实践连通中国与世界。殷玉珍与赛考斯时隔26年的拥抱是感人故事，更是时代缩影。千万治沙人的接续奋斗，造就中国大地的满目葱茏。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也为全球生态修复带来希望，推动书写人类共建绿色家园的动人篇章。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她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她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儿。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5: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6: 院子呢不大，你
7: 像
6: 这个
7: 叫什么
6: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7: 嗯，这种小小的
6: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

0: 过路黄。
1: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0: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1: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0: 90几年
2: 到90年代了。
0: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1: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0: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着，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1: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0: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1: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0: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1: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

0: 品拿了各种大奖。他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1: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0: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0: 她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0: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1: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地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地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0: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5: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代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

0: 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1: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0: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5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0: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1: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复兴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徒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1: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整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 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0: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九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2: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0: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不想醒来。那弗拉希亚印度图样古塔姆比拉古潘达库辛杜卡纳。春夏秋冬，卡马乌基瓦纳米马吉拉曼内卡蒂卡摩阿卡姆金马亚塔库瓦亚库本德萨扎伊迪。Miss you， 晴天，西库亚朱瓦。

0: 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

0: 盛世，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就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首发，多项先行指标向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3: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3: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5: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6: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5: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5: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7: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

0: 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2: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3: 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5: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今晚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8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6: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6: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5: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8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燕。
8: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地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 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质，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5: 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八月份的先行指标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01.6%哈。万哲，从这样一个数据中怎么看现在这些前沿赛道领域的这样一种增长的势头？
9: 我们这样看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未来产业增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未来呢也有望赋能千行百业哈。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势头还是说明政策引导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15+5规划里面呢，应该说这个未来产业里面也是包括具身智能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等等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呢，应该说各地目前的一些产业大基金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资本市场，比如科创板上市啊，是吧，无论是在金融、在财政补贴还是在其他的一些产业政策领域，应该说现在对它的这个托举力量呢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它实际上呢也能看到一个科技创新的趋势啊，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那我们看到过去讲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说这个自动化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它这个外壳骨骼啊还是看得更多一些。那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大数据啊、大模型啊，是吧，不断的也在进步，硬件和软件呢应该说这个双剑齐发，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机器人啊，它的比如说这种空间的这种适应能力啊，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思考能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些具身智能所拥有的人工智能、通用智能的这种能力啊，在不断的加持，那也使得这个行业呢应该说飞速的发展，当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投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整体的这样一个产供链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5: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

0: 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1: 哦，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0: 我觉得一定可以，
1: 那
0: 我们去看看。
1: 可以看看，好。
2: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磁吸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0: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2: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
3: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智能制造在加速出海，那李岩觉得我们国家智能制造出口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何现在非常的强劲？
4: 是的，从高物频的和先行指标来看，智能制造它出海的这个增势啊是非常良好的。那我觉得它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它的系统集成能力还有这个品质的优势是进一步彰显的。这个系统集成能力本身有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呢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向质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是制造的环节，现在呢这个价值链向高端的这种品牌客户的定制化的需求的满足，包括产品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售后的这样一个服务，还包括我们可以说是循环材料的整个的这个拆解回收的过程，这样一个全链条能力的增长，都处处体现着标准引领、品质的提升，这样的一个中国质量在保障中国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近来对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3: 那刚才提到8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外贸接下来的新增长点？
5: 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在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 好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3: 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啊，丽言，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4: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试点，也取得了系列的成效。那在准入环节进一步放开，要素配给跟上，还有很多企业关心的应用场景的打开，那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的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试验试制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形成这样的闭环，才能够吸引汇聚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那来参与相关的新赛道的投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化的配置它的产业，那么吸引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那我们也是期待着相关的地方它的这样一个场景项目加快的像我们这样的投资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进行转换。那大家也很关心新动能领域，那我们的这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它的推广应用示范过程当中，能够吸引国内及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为我们更多的来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提供助力和更广阔的这样一个全球联动的产业融合创新的空间。
3: 那万哲怎么看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挖潜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5: 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深度的融合啊，来推动我们的内生新动能继续的增加。那一方面呢，这个科技创新呢，我觉得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有所突破。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具身智能啊，包括这个人形机器能啊，机器人啊，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赛啊等等啊，实际上呢应该说也点燃了这个大家的热情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产学研的进一步的打通啊，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同时呢也具有投资的热情，那未来呢应该说在科技创新上无论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都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内生的这个动能加强呢，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振，那大家的在创新动能下是不是大家收入也要进一步的提高，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这样的意愿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呀、市场的预期呀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其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呀，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啊，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说未来啊这个新动能的增长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
6: 环球华人，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0: 台湾县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5: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0: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4: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九九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8: 环球华人，
14: 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1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0: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威胁吗？
16: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0: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17: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 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

0: 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权益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他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他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钱也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些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2: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4: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0: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它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色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4: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2: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
4: 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3: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4: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0: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呢，它讲的越来越少，讲得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它也讲它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它是一方面它的左手在后退，它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 才能够落到实处。
4: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2: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

0: 要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古代文人常用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荷花、橘树、松柏等花草树木来向世人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洁身自好的高雅品德。但是北宋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却在一首七言绝句中用葵花来表明自己的赤诚和对初心的坚持。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这首《客中初夏》。《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除了史学之外，司马光也曾深入钻研过文学、哲学、医学等领域，并且留下了不少著述。虽然他在诗文写作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学术研究，但也有不少经典诗作流传于世。七言绝句《客中初夏》便是他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诗人抓住初夏特有的天气特征和景物，形象鲜明地描绘出一幅清新明快的夏日小景。《客中初夏》的创作背景与当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有关。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在政治变革面前，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司马光被迫离开都城汴京，退居洛阳15年，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洛阳时所写。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初夏秀丽的景色，初夏四月，天气清明和暖，刚下过一场雨，天空便放晴了，雨后的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是千古名句。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一语双关，既写出了初夏柳絮散尽、葵花盛开的绚丽景色，更反映了诗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这里，向阳绽放的葵花不仅是初夏的一种象征，其实更是寄托着诗人的志向。司马光说，不论再多风风雨雨，他也不会像柳絮般没有固定操守，他会坚守自己最初的政治理想，永远向阳。这首诗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远景近景相结合，虚景实景相衬托，立意鲜明，同时也是一首极景抒怀之作。诗人巧借葵花，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诗人在流连美景的同时，感悟向上的力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来读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感悟戏里春秋，世间百态。那鲁迅曾说呢，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三国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 那一部《三国演义》写尽各色英雄，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一生要迈过种种坎坷，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过坎儿。其中呢，更有三道坎儿啊，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三国来说说这人生当中的三道坎儿。人生的第一道坎儿呢，尤其对男人来说，就是少年要戒色。其实这里的色呢，除了情色的色，更主要的是人心中的那种欲望。苏轼呢，在《代张方平荐咏兵书》中呢写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是民间人们最常劝人的一句俗语。年轻人血气方刚，往往禁不住诱惑，容易呢沉迷于色相，往往忽视了对方的涵养修为，尤其是对待女子的态度，总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殊不知有才未必无德，无才未必有德，德是需要后天教化耳濡目染的。那在三国中呢，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美，但是他没有因为黄月英丑而另娶他人。
0: 诸葛亮娶妻的传奇故事。诸葛亮未出山之前隐居在卧龙岗，他住在茅庵里，一边开荒一边发奋读书。卧龙岗下有位黄员外十分欣赏诸葛亮的才华，而诸葛亮也十分尊敬黄员外的学问，两个人你来我往，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谈谈学问。久而久之，黄员外便有心将女儿许配给诸葛亮，请媒人一说，诸葛亮却没有应承，也不好拒绝，只好搁下来了。原来诸葛亮听说黄小姐相貌丑陋，心中不大乐意。过了几天，诸葛亮上黄员外家拜访，请教一些问题，他向家人报了姓名，家人说：“诸葛相公请进吧。”说完就走了。诸葛亮只好自己往里走，到第二道门，门紧闭着，等到他轻敲两下，门自动开了，待他入门，门又关上了。正在他奇怪想探个究竟时，前面呜地扑过两只狗，叫着冲他扑上扑下，吓得诸葛亮左躲右闪。这时跑过一个丫鬟，拍拍狗的脑门，又拧拧狗耳朵，狗就跑开了。诸葛亮细看才知道，这是两只木头狗，外面缝了狗皮。诸葛亮忙向丫头打听这是谁做的，丫头笑而不答。诸葛亮只好继续往前走，第三道门又是自开自关。诸葛亮想，这回又能蹦出个什么东西呢？眼前猛地蹦出两只老虎，牙齿锋利，张着血盆大口，十分恐怖。诸葛亮不怕，肯定也是假的，于是学着丫鬟的样子往老虎头上拍。这下可好，拍的老虎尾巴都竖起来，眼睛睁得铜铃似的，就要扑上来咬他。危急时刻，那丫鬟又跑来拍拍老虎的屁股，老虎就乖乖地趴下了。丫鬟说：“你真是自作聪明，狗和老虎会是一样吗？”诸葛亮被说得很不好意思，说：“这深宅大院难进，请你带我进行吧。”丫鬟说：“我正忙呢。”挥手指指那边，那边有盘磨，被头木驴拉着跑。诸葛亮一看就呆住了，惊叹道：“黄先生府上能人真不少啊。”诸葛亮想，这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新玩意儿，也不知还要惹多少麻烦。犹豫之时，里面走出一位姑娘，对诸葛亮说：“跟我进吧。”这姑娘行为举止利索大方，引着诸葛亮往里走，一边把各种机关拧上。诸葛亮很快就见到了黄员外。诸葛亮问：“见先生真不容易，不知是哪位能人发明了那些东西？”黄员外大笑道：“是我那好事的丑闺女啊，让您受惊，实在多有不公。” 诸葛亮一听脸就红了，心中暗骂自己：糊涂啊，这么有才华的女子提亲给你，是你的福分啊。于是忙施礼道：小姐才智超人，晚生在此拜见岳父大人了。黄员外大笑起来。后来诸葛亮与黄小姐成了亲，两人在很多方面互帮互学，很有近义。
1: 据传说呢，诸葛亮黄月英夫妇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以后，一直是南征北战，黄月英呢在家里辛勤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世人呢皆为诸葛亮呢感到惋惜，但是他自己却很满意，因为他看重的不是女子的容貌，而是内涵。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诸葛亮选择黄月英，便是重德才轻容色的表现。当然了，我们从广义来讲，色不只是容貌美色，刚才我也说过，它呢也包括金钱呀、名利等等一切人世间的诱惑。那东汉末年呢，很多青年才俊渴望建功立业，于是他们选择早早出山，去投靠一些势力庞大的集团，以求得偿所愿。就在众人汲汲于名利的时候，诸葛亮呢却选择了隐居隆中，这一隐就是十年之久。
2: 诸葛亮隐居隆中。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十三岁那年跟着叔父诸葛玄东奔西走，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的学业堂读书，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起早睡晚，学习非常刻苦。此时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老师是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精深的儒学教育使诸葛亮日后成为入仕进取、对刘备忠贞不二、生活上节制克欲等道德行为的典范。就在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一家人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这时的诸葛亮已经十七岁，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26华里的隆中村。古隆中群山怀抱，恬静清幽，东距襄阳城13公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在隆中隐居，看重的正是他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因为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龙母，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为了磨练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诸葛亮曾著文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入静去福，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持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优秀养分。他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在襄阳求学时，

0: 诸葛亮曾常常抱膝长啸，对史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名要好的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以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像管仲、乐毅那样能够整衰复兴、济世救民的辅相。
1: 诸葛亮虽然志存高远，但却守之以静。他白天耕作，夜晚读书，闲暇会友，日子过得安安静静，心性呢也磨练得淡泊如水。可以说，没有这段躬耕山林的这种潜心学习，也就没有后来名垂青史的诸葛武侯。诸葛亮深知经受住诱惑对少年人的重要性，所以呢，他后来屡次写家书告诫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孔子家语当中呢，曾说过：“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诱惑是一件华丽的锦衣，一旦穿上就容易迷失自我，尤其呢是对涉世未深的少年人来说，酒色名利便是穿肠毒药，一不小心就断送了一生。因此年轻人当有一份八风吹不动独坐紫金台的平淡与坚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远离诱惑，如此呢方是人生大幸。那人生的第二道坎呢，在《三国演义》当中已经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就是中年戒斗。如果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三国演义》的精彩之处，我想龙争虎斗再合适不过了。不管是战场上的名刀名枪，还是战场外的斗智斗法，都让人津津乐道。争斗固有胜败，而胜败背后的道理呢，更值得我们来回味。《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东吴大都督，颇具才智。曹操大军南下之际，东吴阵营呢，大多数官员都劝孙权投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二人力排众议，坚决主战，为孙权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可以说，周瑜是赤壁之战中最耀眼夺目的将星，但是呢，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争强好胜。正是这种好斗的性情呢，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也说到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因为他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竟被活活气死，成为了古今的一大笑谈。
2: 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共抗曹操，诸葛亮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周瑜十分不爽。周瑜多次暗中设计，企图除掉诸葛亮。有一次，周瑜让诸葛亮前往巨铁山阻断曹军粮道，欲借曹操之手除掉诸葛亮，但诸葛亮看穿了周瑜的计谋，于是对鲁肃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只一能也。”鲁肃连忙问道：“为何说我与大都督只有异能呢？”诸葛亮笑道：“江东有传言说，水战靠周郎，陆战有子敬，可见大都督是不擅长陆战的。”此言传入周瑜耳中，引得他勃然大怒，于是便准备自引一万马军往巨铁山断曹军粮道。为了与诸葛亮争胜志气，周瑜竟忘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差点自投罗网，坏了大事。
1: 道德经中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许多时候啊，你越是想争胜，就越容易遭受失败。要知道，做人不争不抢，方能够万事胜意。尘世间最纷扰的两个字，莫过于争斗。人至中年，尘世争斗经历颇多，应该懂得不争的人才好命的道理。不争并不是得过且过，而是换个姿态面对生命，做一个平和豁达的中年人，不仅呢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更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人生经历的第三道坎儿呢，跟老年有关了。老年呢要戒德。庄子有言说：“交僚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鼹鼠印河不过满腹，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鱼死于香饵。做人呢，不应贪婪，尤其是到了老年，见好就收才是明智之举。
2: 得陇望蜀，得陇望蜀是成语典故，原意是指已经取得陇右，还想攻取西蜀，比喻贪得无厌。而得陇望蜀出自曹操之口。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3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的门户，由张鲁把持。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他断定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10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汉中虽为曹操所有。得陇望蜀就是选自曹操在汉中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当时司马懿跟随曹操去讨伐张鲁，曹军攻占汉中以后，司马懿建议一鼓作气攻打益州。司马懿给出的理由是，刘备以欺诈和武力俘虏了刘璋，蜀人尚未归附就出兵远方去争夺江陵，这个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如果出兵到益州显威，益州就会惊慌，这个时候进兵兵临城下，益州势必土崩瓦解，由此之势很容易建立功业。曹操叹气道：“人苦不足，既得陇，何必再奢望蜀？”最终没有听从司马懿的意见。曹操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大军深入蜀地，道路奇险，远离中原，一旦后方有事，救援不及。加之东吴孙权亡曹魏之心不死，魏军一旦长驱直入，杀向巴蜀，孙权肯定攻打曹魏后方，势必腹背受敌，这些都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以得陇望蜀告诫之，下令班师回朝，让夏侯渊驻守汉中，自己率军踏上归途。
1: 经历过赤壁之战的大败，晚年曹操呢少了一份贪婪，多了一份稳重。他深知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定，而蜀地的刘备呢又绝非一羽之辈，所以呢选择了知足而退。也许啊，这对于曹操来说已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菜根谭》里说道：“图未就之功，不如保己成之业。”不过呀，世人大抵都是心存贪念的，总想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呢，却把现在所有的东西也失掉了。欲望会遮蔽良知，人心呢，也将因此变得难以直视。人到老年，日薄西山，没有了年少时的活力，凡事呢，淡顺心意，切不可强求。生命呢，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拿起，年老时，我们要学会放下。路遥呢就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人在少年，当淡泊明志，勇敢地抵御外界诱惑；人在中年，当不争不抢，以豁达心胸地去包容一切；人在晚年呢，当知足常乐，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迈过了这三道坎，我想呢，人生才能得以圆满。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费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孟昶拍着胸脯说：
6: 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甲洛阳。
1: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每当牡丹花盛开的时候，孟昶便叫宫女们在牡丹花丛中载歌载舞，每隔几日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牡丹宴，邀请文武百官饮酒作诗，诗必须要写牡丹，写好之后交给花蕊夫人点评，花蕊夫人认为好的奖钱10贯，差的罚酒3杯。
6: 有一个叫耿有新的，官居吏部侍郎，因吏部尚书一职空缺，想再上一个台阶，便把目光盯上了花蕊夫人，掏了20贯钱买了一首写牡丹的长诗，在牡丹宴召开的前一天找到花蕊夫人，以讨教新作为名，把一颗罕见的夜明珠送给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坚持不受，她硬将夜明珠放在几案上，逃也似的跑出了皇宫。第二天牡丹宴上，耿有新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朗诵了自己花钱买来的大作，引来一片赞扬之声。可花蕊夫人点评的时候，把参赛的诗或多或少的都进行了赞扬，唯独不提耿有新的。孟尝有些不解，当面问道：
7: 耿侍郎的诗写得也不错呀，请怎么？
6: 花蕊夫人朝孟尝道了一声万福，说道：
8: 启奏陛下，耿侍郎的大作确实不错，但他的人品臣妾实在不敢恭维。
6: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花蕊夫人瞄了耿有新一眼，见他满脸通红，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瞅着自己，略略迟疑了一下，说道：
8: 今日陛下设下牡丹宴，宴请众卿，是为了让众卿开心，不愉快的事少提为好。来来来，大家共同举杯，喝他一个一岁方休。
6: 众人听了，一起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花蕊夫人让侍女将众人的杯斟满，又道了一声干杯，一饮而尽。花蕊夫人平日并不怎么喝酒，今日竟陪着大家一连喝了12杯。牡丹宴结束后，孟昶扶着花蕊夫人回到后宫，方才问道：
7: 爱卿今日怎么了？这么能喝，还非喝不可呀。
6: 花蕊夫人不但没有回答，反推着让孟昶出去。孟昶不走，一脸诧异地问道：
7: 卿这是怎么了？
8: 我想吐。
7: 那你就吐吧。
8: 我怕晦气冲撞了您。
7: 你这话说的不是显得有些外气了吗？若是把咱俩兑换一下，朕喝醉了你没醉，你看朕想吐能起来就走吗？
6: 花蕊夫人连连摇手说：
8: 臣妾不会，臣妾不会干这事。
6: 孟昶反问道：
7: 你自己不干的事为什么非要朕干呢？
6: 花蕊夫人苦笑一声说：
8: 您呐，你为什么对臣妾这么好啊？
6: 说着就呕了起来。侍女见了，忙端了一个鱼盆向他走了过来，刚放到他的面前，只听哗的一声，一股秽物像箭一样射进鱼盆，他秽得一塌糊涂。孟昶轻轻地为花蕊夫人捶背，吐过之后，花蕊夫人腹中好受多了，在孟昶的搀扶下安寝去了。第二天，孟昶旧话重提，花蕊夫人方将耿有新的所作所为和盘端出。孟昶笑嘻嘻地问道：
7: 那颗夜明珠呢？
6: 花蕊夫人忙让侍女将夜明珠取来呈给孟昶。孟昶二目为之一亮，双手接过夜明珠，一边把玩一边赞道：
7: 这一颗夜明珠比鹅蛋还大，真是世所罕见。哎，那耿有心给你送了这么一个贵重的东西，无非是想让你在点评他诗的时候夸他几句，你为什么不干呢？
6: 花蕊夫人将玉手轻轻一摇，说道：
8: 事情远没有陛下想的那么简单。耿有心送臣妾夜明珠的用意，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臣妾在牡丹宴上夸他几句，从而得到10贯钱的赏赐。他想的是吏部尚书的宝座，如果让他真的得到了这个宝座，如果让一个靠行贿、靠走夫人之门的人当上官，他会是一个什么官呀？特别是这吏部尚书还不是一般的官，是管官的官。
7: 你知道这颗夜明珠的价值吗？
8: 当然知道。
6: 你知道拥有了它换成钱十辈子也吃不完呢。
8: 它再值钱能有陛下值钱吗？诗经小雅俗风之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拥有天下，我拥有陛下，这还不够吗？
6: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颗夜明珠啊？
8: 上交朝廷府库。
6: 听了他的话，把个孟尝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他一把将花蕊夫人揽到怀中，狂吻了一阵，说：你真好，你在朕所见的女子中是最好的一个。别的女子喜欢朕，讨好朕，为的是富贵，只有你呀，想的是朕，是大蜀的社稷。朕哪，有福，从今之后朕只爱你这一个女人，生不同时，死同穴。花蕊夫人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孟昶爱她，她也爱孟昶。正因为她爱孟昶，才处处为孟昶着想，为后蜀的社稷着想。当她听说孟昶要在磨合池上为她建造一座豪华的水晶宫时，忙加以劝阻，可孟昶不听，硬是把水晶宫建成了。水晶宫建成后，刚好夏天来临，孟昶邀花蕊夫人去住。花蕊夫人一进门便惊呆了，这水晶宫真是够豪华了，楠木为柱，沉香为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
8: 陛下，建这座水晶宫花了多少钱呢？
6: 孟昶漫不经心地回道：100万贯。100万贯？100万贯能买多少粮食啊？能买200万担呢？这200万担粮食够50万人吃一年呢。花蕊夫人心想：
8: 可为了我花蕊，硬把这么多粮食从农夫粮囤里挖出来，变成一座房子，如此的浪费，如此的奢靡，必将引起国人的怨恨。唐太宗有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是引起了国人的怨恨，这大蜀的大舟会是什么样子啊？
6: 花蕊夫人越想越后怕，托簪跪地谏道：
8: 为了臣妾，陛下不惜花100万贯建造水晶宫，臣妾既感激又惶恐。臣妾听说现今的宋天子意欲统一天下，发兵征我大蜀，还请陛下励精图治，以防不测。
6: 孟昶越听越烦，高声说道：你尽管陪朕享乐，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女人应该往意的，请你以后不要再议论国家大事了。一句话把花蕊夫人噎得许久说不出话，只有强颜欢笑，陪孟昶吃饭喝酒睡觉，唱歌跳舞作诗，醉生梦死。
9: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转眼之间到了宋乾德2年，赵匡胤一切准备就绪，只需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就可以进兵后蜀了。而孟昶偏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孟昶之所以要给宋提供伐蜀的借口，源于宋之出兵荆南和南平。宋之出兵不到100天，荆南和南平皆为宋兵所败，连他们的大王也成了大宋的阶下之囚。明眼人一看便知，宋天子下一个征讨的目标一定是后蜀了。后蜀宰相李浩向孟昶进谏道：臣观宋氏起运，不累汉州，将来必要统一海内，为我大蜀计，不如遣使朝贡，免得他来侵犯。
7: 孟昶犹豫不决，商之与王昭远、韩宝正、李进这三人全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连孟昶的母亲都说他们只知口出大言，实乃赵括之流，用之国之祸也。可孟昶不听，王昭远不只会拍孟昶的马屁，他还要做孟昶的诸葛亮。诸葛亮经常手持一把羽扇，王昭远别出心裁的只一把铁如意，自以为这样更风流倜傥。他学的只是诸葛亮的形，但没有学诸葛亮的神。得知李浩劝孟昶降宋，愤然说道：李浩该杀，蜀道险阻，外扼三峡，岂宋兵所能飞越？陛下尽可安心，该怎么玩还怎么玩。孟昶听他这么一说，遂打消了向宋称臣的打算。既然不想向宋称臣，就得设法应对宋军的进攻，不止应对，而是先下手为强。俗谚不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他们想到了北汉。北汉与宋是世仇，王昭远在征得了孟昶的同意后，前枢密副使孙玉以及兴州军校赵彦涛等人带着蜡丸秘书去见北汉的皇帝，邀起出兵，夹击汴京。也不知是上天有意成全赵匡胤，亦或是后蜀当王，在这三使之中出了叛徒。三使在穿越大宋国境的时候，赵彦涛把蜡丸连同两个同伙一并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蜡丸敲碎，取内中之书示之，书曰：早岁曾奉敕书远达瑞听，丹素备臣于汉末，欢盟以保于金兰。自传调伐之佳音，时动辅车之喜色，寻于保汉天柱师徒，只待灵旗之祭合，便前前锋而除境。赵匡胤阅毕蜡书，哈哈大笑说：朕正要发兵西征，苦无借口，偏他先来挑衅，朕出师有名矣。遂抛书于地，调兵遣将，命中武军节度使王全兵为西川行营都部署，都指挥使刘廷让、王正忠为副，枢密副使王仁善、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兵六万分道入蜀。行前，赵匡胤面询诸将说：卿等以为西川可取否？左相都校史延德抢先回道：西川一方，尚在天上，人不能到，原是无法可取，若在地上，难道六万大军尚不能平定一隅吗？赵匡胤一目王全兵问道：王将军以为呢？王全兵铿锵说：史都校所言甚是，百日之内，臣等若不能克蜀，自杀而谢天下。赵匡胤大喜，加之曰：卿等久经疆场，又有如此之雄心，朕负何忧？似凯旋之日，朕亲去城外迎接，置酒相款。朕尚有一言，请卿等牢记：这一次伐蜀，但若攻克城寨，所得财帛，尽可分给将士。朕只欲得他土地，此外无所求了。王全兵等叩首说道：敬尊圣命。赵匡胤又说：朕已为蜀主置地汴西，共计500多间，供帐食物一切具备，倘若蜀主出降，所有家属无论大小男妇，概不得侵犯，好好的送他入都来见朕公，朕当令他安居心地呢。略顿又说：王爱卿之忠勇朝野皆知，但卿之脾气有些太躁，作为平蜀的元帅，切记勿要枉杀才是啊。王全兵再拜而出，兵分两路伐蜀。王全兵及王正忠、王仁善等为第一路，亦称北路军，由凤州出发，从陆路进；刘廷让及曹彬等为第二路，亦称东路军，由归州出发，从水路进。两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西川。
6: 孟昶得知宋军来攻，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李进为正副招讨使，且令宰相李浩在郊外为王昭远等人饯行。席间，王昭远挥动着铁如意，慷慨激昂地说：“
10: 我此行何止是战胜宋军，以我手下的3万刁面恶少，取中原易如反掌耳。”
6: 说完，只见他手持铁如意，如同诸葛亮手拿羽毛扇一般，趾高气扬地率兵出发了。兵至罗川，闻宋师王全兵等已攻克万人、燕子二寨，进把兴州，乃急派韩保正、李进率军5000前往拒敌。韩李二人行至三泉寨，正值宋军先锋史延德带着前队拒马冲来，李进挥戟出营，战到第六合，史延德用棍拨戟，轻舒左臂，将李进活擒过去。韩保正高声叫道：“
10: 宋贼莫走，吃我一刀！”
6: 一边叫，一边舞刀杀向史延德。史延德冷笑一声，挺棍迎战韩保正，又战了十余合，杀得韩保正气喘吁吁，正想着如何逃命，被史延德一棍打下了马，又被宋卒活捉过去。蜀军将士见正副招讨使被擒，为之胆寒，哪一个还敢再战，拨马而逃。史延德乘胜追击，越过三泉，直抵夹门关。夹门关与剑门关在同一座山脉之间，夹门关在前，剑门关在后，中间是利州。夹门关的险峻不亚于剑门关，可谓是飞鸟难遇，是中国历史上最难破的军事险塞之一。三国时，蜀国大将江雄就是在这里挡住了钟会的10万伐蜀大军。要过夹门关，必有栈道才行，而栈道呢，已被蜀军烧毁。宋军再牛，也不会突然之间变成飞鸟飞过夹门关，何况他们还带着刀枪剑戟和那么多辎重。就是他们变成了飞鸟，已经飞过了夹门关，也过不了后蜀第一军事强人王昭远那一关。王昭远已经率领后蜀的主力军抵达利州，在那里严阵以待，就是飞过了利州，还有剑门关。可他们太低估了宋军，宋军有的是办法，宋军硬是越过了夹门关，来到距利州30余里的漫天寨。宋军是怎么越过夹门关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漫天寨建于漫天山上，易守难攻。王全兵决定智取，让史延德带着100个壮健军卒，半裸着身子在寨下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骂得王昭远坐不住了，倾寨而出，来捉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卒。史延德拔腿就跑，宋卒紧随其后。王昭远追了10余里还没追上，赵崇韬小声对王昭远说：“咱追了10余里，并没有见着一个持械的宋卒出来，莫不是宋之诱兵之计？”王昭远听他这么一说，大吃一惊，忙鸣金收兵。谁知他那收兵的锣声刚刚响了2下，招来了2路宋军从左右2面杀了过来。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军变戏法似的变出100来个刀枪剑戟，各持一剑在手杀了回来。紧随其后是数不尽的宋军，领军的竟是这一次征蜀的元帅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兵。手拿铁如意的王昭远见3路宋军杀来，把学了诸葛亮10几年的儒雅之相尽皆抛去，面如涂蜡，拍马先逃，蜀军为之大溃。宋军乘胜追击，驰至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3战3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
7: 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权兵别后，直扑第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将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迎，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
9: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不想醒来。那弗拉希亚印度图样古塔姆比拉古潘达库辛杜卡纳。春夏秋冬，卡马乌基瓦纳米马吉拉曼内卡蒂卡摩卡姆金马亚塔库瓦亚库潘德扎扎伊迪。Miss you， 晴天，西库亚朱瓦。